律师司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六音乐风景线。忙碌一周落下帷幕，周六的午前时光不妨暂且放下琐事，让旋律陪着我们听听岁月里的江湖与洒脱。江湖不必身在远方，一首歌便可驰骋山河，前奏响起便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画卷，快意坦荡，沉浮随浪。首先请欣赏许冠杰带来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一起来听。

一曲沧海长啸，看尽江湖浮沉洒脱，豪气褪去，回归平淡烟火。年少最简单纯粹的情怀，总能勾起不少回忆。下面这首经典老歌，诉说直白热忱心意，请听小虎队带来的爱。

咖啡屋里皆是细碎往事，远赴山野荒原，又藏着绵长遗憾深情。辽阔北疆山水承载一段动人故事，接下来送上可可托海牧羊人。

听众朋友，好听的旋律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从江湖豪情到烟火温情，再到奔赴自由的豁达，希望今天这一组曲目可以治愈大家周末心绪。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祝愿各位听众周末舒心顺足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